0: This is Hope Radio, Angel 3, T8WH, Palau. Listen 24 hours a day at hoperadio.net.
1: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2: 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又能够跟你们分享神的话。我叫美恩，然后我上一次不是告诉你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吗？他就是我带领我们这个羊群的牧者，我们是羊，他是我们的牧者。那么现在呢，我要告诉你们说，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还有很多世界的混乱，我们更需要投靠神，他是我们的保护者。那么他怎么保护我们呢？首先呢，我们要投靠神，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我们的思想交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有限，那么我们的肉体的力量也有限。可是呢，当我们碰到困难呢，我们真的要投靠神，因为耶和华才是万能之神，他什么时候都随着我们。那么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现在就可以信耶稣啊，就是说承认你是个罪人，你就说耶稣啊，你就呼喊他的名，好像你叫一个人一样，称呼他耶稣，我是个罪人，请你原谅我，赦免我一切的罪恶，我现在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打开我的心门，请你进来做我的神，做我的主，我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么又求圣灵说，圣灵啊，请你恩膏我，充满我，让我今天有力量面对一切。那又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说因为要靠耶稣的名，我们才 就是神在他的话语里面说要奉他的名祷告，阿们。首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第91章，看神怎么一句一句的在这个诗篇，他说他怎么来拯救我们，他是谁。 So 第一，我们要认识神是谁。上帝是我的保护者，安居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必蒙全能者的隐蔽。我要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是我所信靠的上帝，他必救你脱离猎人的网罗和致命的瘟疫。现在就是有瘟疫，他可以保护我们。他必用他的羽毛遮盖你，用他的双翼保护你，他的信实是你的盾牌和堡垒。他必不惧怕，你不必惧怕黑暗的恐怖，或白日的飞箭。就是白日的飞箭，就是说好像白天呢，你可能做一些事情，那么忽然间发生一些事情，就好像一只白箭一样飞过来，或者在黑夜里忽然间就有恐怖的消息，或者是有惧怕，忽然间会想到一些事情。可能是钱的问题啦，婚姻啊，孩子啊，大家都有的一些问题啊，工作，或黑暗中横行的瘟疫，或正午肆虐的灾难，尽管千人仆倒在你的左边，万人仆倒在你的右边，你必安然无恙。就是说你好像你不会被影响， 看到别人跌倒，或者是千万人，或者是万万人受到影响，可是你还是安然无恙，就是你没有，你能够有神的保护跟安全感，你知道神在你与你同在，你不要惧怕，你可以面对。你必亲眼目睹而二人受惩罚，因为你以至高者耶和华我的避难所做你的居所，祸患不会临到你身上，灾难不会靠近你的住处。啊，这是非常重要，就是说 you know, 当你有一种问题的时候，你知道神是你的避难所，你就宣告 you know, 用神的话来宣告，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祸患不会临到我的身上。你要把那个字你变成我，灾难不会靠近我的住处。 OK, personalize 这个神的话，就是把那个你变成你我的，因为他必命令他的天使随时随地保护你。所以有天使啊，神会差派天使来保护你。天使是真的，我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说我有看到一个神派来的天使来救过我一次。以后我会分享这个见证给你们听。天使会用手拖住你，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他也不会让你跌倒， right? 你必将狮子和毒蛇踩在脚下，就是有邪恶的灵，就是好像狮子吼叫，要吓害你，或者是毒蛇 you know, 要咬你。你必踩大猛狮和巨蛇，所以上帝给你力量，就是说你可以踩下和抵挡这些属灵的恶者，就是魔鬼啊，困扰了，或者邪灵的攻击，或者他的思想，坏的思想。耶和华说，因为他爱我，我必拯救他。这个他就是你了，就是说耶和华说，因为你爱我，我必拯救你，因为他信靠我的名，我必保护他，他求靠我，我就答应他，他遭遇患难，我必与他同在，我必拯救他，赐他尊贵的地位，我必赐他长寿，就是你，他会赐给你长寿长命，并让他看见我的拯救之恩。所以上帝要我们看到他拯救之恩。那么现在我就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现在我的门的大女儿在外国教书，然后她今年申请这份工作的时候呢，她的忽然间她的胃不舒服，有那个酸一直我们英文叫做 acid reflux 或者是 GERD, 就是一直涌到她的那个喉咙，而且很一种 burning, 就是很烫的感觉。有些人可能会有这种胃的问题哈，你们都知道很不舒服。那么我的女儿呢，就是从她申请的时候就开始，同样的时间啊，她就有这个胃的问题。那么我们以为说 OK 了，那你就我们就在网上看应该怎么吃，应该不吃什么，应该吃什么，或者买一些药品，不是药品就是 supplement, 就是一些帮助身体比较 you know, 比较好的一些维他命 or you know, things like that, 就是 那种东西 supplements。 然后呢买了很多东西啊，可是还是不好。可是他坚持，他说我知道神告诉我，我做梦神也告诉我，我一定要去这个国家，我一定要去那里教英文。 那么我们就只能够支持他，知道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知道他说哦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就一直晚上每一天就用方言祷告5分钟或者10分钟，然后用语言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方言跟我们的语言之后呢，我们都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的胃祷告，然后我们一直相信神会医治他，神会医治他。那么从1月到8月，那个时间呢，他就要申请很多东西，就是要交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成绩单，他的大学，他的硕士，学士那种degree，就是他的那个毕业证书，那么还要得到他们的批准，然后要面试，然后要申请护照等等的程序，都不容易啊，都很用很多时间，花很多时间。那么他又是教音乐，so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申请，然后到最后呢，到8月7号的时候呢，那一天来了，他就没有前8月4号吧，还是8月5号，他忽然间他的肚子那个 how to say，就是他的肚子很不舒服，就觉得怪怪的，所以他就有点紧张，我们也有点紧张，说你能飞吗？你那么不舒服，你的样子都看出来都是很多 discomfort，就是很多，这不是很快乐，就是脸上就看到有一种痛的感觉。可是他说：“妈妈，我没有祷告说我的生命是舒服的生命，我不需要这样。我如果神要我做一样东西，有他的旨意。”多难受，多难受，我都要去做。他就是有这种信心，so 那时候我很羡慕他，我流眼泪。我说女儿啊，我跟你比起来，我就没有那么勇敢。那么我说我在你身上看到神的神迹，还有他的力量，我跟你学习。你的信心，所以我们就让他飞到那个国家。到了那一边，不是要因为是现在有那个 COVID 疫情嘛，就要要 quarantine，就是隐藏在一个地方。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隐藏处哈，就是他要隐藏在那个酒店14天。又不可以见到人，又不可以出去买东西，又没有自由，又不可以走到哪里。那么神说他必救你脱离猎人的网罗和致命的瘟疫这是神会用他的羽毛来遮盖你。所以我的女儿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好像神在保护她，神在保守她的胃，虽然她只是吃麦片。哦，喝水也不能吃肉，因为一吃上肉就不舒服，鸡肉、猪肉都不能吃，是没有什么力。他一直瘦到他从100可能30多磅，哦，40磅，就瘦到114，就掉了20磅。那么我们觉得说，这是非常的时间到了，让我很快的说完，就是说，神就是医治他在最后一天，他那时候他要打电话，哦，我要下一次再继续，OK，拜拜。
3: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4: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5: HopeRadio.net and C8WH, Palau.
6: Welcome to A Timely Message, a production of Hope Radio. Today's timely message comes from Restoration Church International in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USA. Restoration Church International can be reached at their website, restorationchurchintl.org. And now, here is today's timely message.
7: God, I thank you this morning that you're allowing us to access some of heaven today. God, we want to know what you want. We want to know how you think. We honor you by worshiping you. We honor you by praising you. We honor you by giving our money to you. We honor you by giving our life to you. But God, we ask for specific instructions in this season in the name of Jesus. God, I thank you that we've moved past the elements, the regular things, Lord. That we're ready to eat some meat, God. For we live in a time where we're supposed to have answers for this world. God, I thank you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answer people. We will be part of solutions instead of problems. Help us learn to live in the hour that we're going to live in, God. We give you praise and honor this morning. Yes, we do, God. Yes, we do.